0: 这是在找什么？
1: 你是在找吗？
0: 我在楼下找。
1: Just going in, listening, and I'll be done with this.